0: 早上九点，昌明政府将协助更多本地创作作品打入国际市场。我国将向东协提出强化合作，处理跨境烟霾的课题。卡塔尔确认美伊仍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表示，掌握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科技是穆斯林避免继续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必要条件。他说，当今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善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快速发展的数码化技术，同时继续扎根于信仰、道德以及个人品格的力量。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支持本地内容创作，并协助更多作品及知识产权打入国际市场。他说，这也是他与国内两名创意产业重量级人物会面时所讨论的课题之一。部长表示，双方的讨论聚焦于加强本地人才及作品的发展，让国家创意产业能够持续成长。会议也讨论了本地电影及音乐产业的发展情况。沙巴山的根昨天晚上9:11被侦查到发生五级地震后，山的根消拯与拯救局已经在沿海地区展开巡逻及监测工作。山的根消拯局局长 Jimmy Lagong 表示，截至昨天晚上，当局尚未接获任何紧急求助电话或有关地震造成损坏的报告。早前气象局发表文告指出，地震震中位于拉哈达杜以东约48公里处。柔佛巴珠巴峡县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声明宣布，巴珠巴峡县所有学校、幼儿园及托儿中心今天起关闭。此前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委员会表示，根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及教育部相关指南，关闭学校的举措是为了保障学生及学校教职人员的健康与安全。学校必须根据现行指令及指南实施居家教学与学习。根据声明，学校何时重新开放将根据最新的空气质量指数读数及有关当局的指示做出决定。国会会议焦点，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uk Adhan Joseph Kurup 指出，我国将借明年担任第28届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会议主席国兼东道主时，加强东协成员国在处理跨境烟霾问题的团结和责任。他说，跨境烟霾问题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和更紧密的区域合作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各成员国更重要的是履行各自责任，加强预防和应对准备，并及早采取行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uk Khairul Firdaus Akbar Khan 说，社会保险机构已经将各项申请的处理时间从2024年的平均 5.3 天缩短至去年的 2.7 天。 Datuk Khairul 说，社险机构按照客户服务宪章提升服务效率，确保服务质量维持在最佳水平。截至8月31号，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贷款拖欠总额达107亿 ringgit， 涉及116万名借款人。高等教育部表示，将采取多项措施改善贷款管理及还款情况。卫生部长 Datuk Zulkifli Ahmad 指出，截至今年6月，卫生部旗下精神科患者中有 76% 的患者成功康复并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超越政府早前设定的 60% 关键绩效指标。这项通过社区心理健康中心的就业支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显示，精神健康治疗不只是减轻病症，更着重帮助患者恢复生活能力。 国家团结部在国会网站刊登的书面答复中宣布，团结部决定不再继续推动成立国家和谐委员会 SKN 作为新的机构实体。团结部表示，不成立国家和谐委员会可以避免出现职能重叠，同时也能省下成立新机构所需的相关成本。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国际新闻。卡塔尔外交部官员哈希米6号说，尽管西亚战争持续7个月后，谈判似乎陷入僵局，而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仍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作为调停方，卡塔尔确认谈判仍在继续，各方之间也继续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交换信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6号表示，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他说，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表示，真主党愿意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与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法国总理勒克尔奴星期二宣布，本周接近周末时将暂停高中课程，以便为学生提供进行内部民主讨论的时间。据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法国政府的这项举措正是在法国学生发动示威及发生暴力事件之际。这场由学生主导的示威活动于9月底开始，起因包括教师及学校工作人员人手短缺、课室过度拥挤以及学校设施不足等问题。此后，封锁校门及示威活动已蔓延至法国多个城市的学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潜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国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慑框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昌明政府将协助更多本地创作作品打入国际市场。我国将向东协提出强化合作处理跨境烟霾的课题。卡塔尔确认美伊仍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1959年的今天，首届全国儿童节庆典的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隆重举行，超过30000名儿童齐聚一堂，共襄盛举。时任首相敦古阿布杜拉曼及劳工及社会福利部长翁舒麟也亲临现场。现场活动丰富多彩，包括电影放映、化妆游行、军乐队表演、各种游戏以及多项趣味运动。全国各地的学校、医院和俱乐部也纷纷举行了同庆活动。敦古阿布杜拉曼也在致辞之中呼吁孩子们培养爱国精神，铭记国家的历史根源，并时刻准备在长大后保卫祖国。他也希望通过此类庆典，培育出在身心方面都能获得充分保护以及均衡发展的下一代。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9月至明年4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GMA 官方网站 NAG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1: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0: 是的，这首就是九一一的歌曲《逆风》。
1: 新的早晨，新的声音，欢迎主播婉珍 Logina 陪你开启今天的美好时光。
0: 这个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17啦 ，Sabo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欢迎大家这时刻的收听我们在今天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了啊。那今天呢，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有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注意力呢，都是放在今天还有今天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多少事情呢要完成啊，还有多少的地方要赶去去做啊，或者是少问自己一句，就是今天我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呢？应该说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情哈。其实呢，日子啊，不需要说每一天都要特别精彩。那但是呢，能够平安出门，顺利抵达，有人惦记，有人问候，而且呢，忙的时候呢，还有一杯水，一首歌，让你自己呢舒服一下。所以呢，这些呢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件小事啊，其实呢，已经是很好很好的啦。所以呢，今天早上啊，不管你这个时刻的你是正在准备上班，还是刚送完孩子啊，那另外呢，就是已经在路上的话呢，也祝你呢有一个非常愉快而且顺顺利利的星期三咯。这里是 Sabo VFM 有声茶馆，我是婉珍 Logina， 那也希望大家呢陪伴着婉珍哦，一直到中午的12:00。送上这一首大张伟的歌曲《只为爱与自由》。

0: 是的，这一首是首合唱歌曲，不仅仅是喜欢。时间来到早上的9:26了啊、哦，那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关，就是昨天晚上呢，沙巴东海岸外海呢就发生了一次这个五级中度地震啊、哦。那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消息呢，地震发生在晚上的9:11的时候，所以呢震央呢位于山打根海域，那距离拿督以东大约48公里，那震源的深度大约是10公里。那其实呢，像这样的消息呢，也刚好就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有一天真的遇到比较明显的这个地震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呢、啊，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慌。那难免会说不要慌，虽然是说我们慌了哈，慌还是不慌，到时候再算，对不对？也不要在这个建筑物还在摇晃的时候呢，就是急着往外冲哈。那很多人呢，在如果是说你是在这个室内的话呢，可以先蹲低这个身体啊，躲到比较坚固的桌子下面，然后呢保护好自己的头部还有颈部啊，同时呢远离玻璃窗啊、橱柜还有可能会掉落的这些物品的下方哈，不要搭电梯，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等到震动停止之后呢，再从安全通道或者是说楼梯有秩序的就是离开这个建筑物。那如果是当时人在户外的话，那尽量就是走到比较空旷的这个地方，远离建筑物啊、大树啊、电线杆啊，还有其他可能倒下来的东西啊。所以呢，遇到这个地震的话呢，可以记住几个简单的重点。首先呢，先保护好自己，不要搭电梯，震动停止以后呢才疏散啊。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这些知识哈，永远都用不上，好不好？不过呢，知道多一点点，真的是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呢，至少我们知道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OK， 好，我们这时候呢来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这一首吴英杰的歌曲。
1: 如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沙巴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沙巴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马上我们来看看今天沙巴的天气了啊、哦。那在早上时分呢，西海岸及古达呢局部会有雨，纳米呢局部是会有阵。

0: 跟局部地区是会有雷阵雨，西海岸及古达呢局部是会有雨的。来看看温度方面啦，最高就是33摄氏度，最低呢是23摄氏度。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转换期，所以呢预计呢持续到十月底啊，也意味着是说从五月开始的这个西南季候风呢即将结束了，所以啊就是转换这个期间呢风向就会不定，然后呢部分地区呢尤其是在傍晚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雷暴啊、闪电啊、强风啊，还有短时间呢强降雨，所以呢民众呢受促就是提高警惕啊，提防闪电水灾，还有水位突然上涨的话呢，以及树木倒塌等等的情况，并且呢，随时留意气象局呢发布的最新天气预警了啊。另一方面呢，国内部分地区呢，目前仍然是受到烟霾的影响，所以呢，根据截止昨天七点的这个数据呢，全国共有31个空气污染指数呢监测站处于不健康的水平，所以呢，其中包括就是柔佛占8个，那八珠八峡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达到199点哦，就是为全国最高。不过呢，随着这个西南季候风结束以后，以及风向的逐渐改变，来自邻国的这个跨境烟霾影响呢，预计呢将会逐渐减弱啦。民众呢仍然是受促留意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地方空气污染指数啊，并且呢根据当地的空气质量呢安排这个户外的活动。 OK， 这时候呢我们大家不管怎么样都要注意一下天气啦，注意一下环境啦，还有呢偶尔看一下外面看一下外面到底哪一座山高哪一个建筑比较高大所以呢要去留意四周了啊。这时候呢我们来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这一位也就是萧屯善的歌曲。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

是的，这首陈奕迅的歌曲《破坏王》。好，我们这时候呢来看看，就是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的消息啊，那我国呢将会在10月9号，也就是过两天啊，星期五开始呢进入这个季候风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马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斗亚兰国会议员呢，就采取具体的行动改善沙巴医院还有卫生诊所面对的拥挤、人手不足还有病例管理问题，包括增加医护人员，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奖励，并且呢建立整合型电子病历系统，以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再来看看另一则，就是有关沙巴农业局呢走访丹南两名农业业者啊，了解本地农产品加工以及农业发展情况，并且呢协助推广本地的农产品。那农业局呢希望通过媒体宣传啊，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同时呢协助业者呢开拓更广阔的这个市场。再来看看下一个，就是有关天然资源及永续环境部长就宣布说，政府呢决定暂缓今年实施碳税，以进一步的完善相关法律还有监管框架。与此同时呢，工业厂房的这个排放豁免期届满后呢，将不再全面延长，只有进行技术改造并且呢符合条件的业者呢才可以申请临时延期。再来看看下一个，大马皇家海军东舰队还有第二军区在沙巴海域呢完成了为期9天的东部海上操作训练练习。那海军、空军多艘的舰艇呢及军机参与。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送上这首合唱歌曲《Goodbye》。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9，我们来看看就是一则资讯哈，就是有关配合10月6号发生的5级地震呢，拿督民防部队以及马来西亚矿物及地质科学局呢，呼吁当地的民众啊，就是检查住家或者是建筑物是否呢出现啊结构的损坏。如果是说发现这个墙壁呢裂缝啊、柱子破裂啊、屋顶下陷啊，或者是其他异常的情况呢，请拍下这个照片，清楚的照片，然后呢，并且呢注明损坏类型以及呢完整地点，尽快呢向有关当局报告了啊。民众呢可以通过这个拿督民防部队的面子书专业的私人讯息提交资料，如果是说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可以联络拿督民防部队，电话号码是089-088-0991 089-088-0991。有关当局呢就是将会根据收到的资料呢进行后续检查还有处理。马上来听听飞道尔的歌曲。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黄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系新闻提要。十八推行成果投向新鲜理念，加强廉政建设。土著经济发展计划必须重视十八同十来一届建议。今天澳公务员涉嫌滥权，涉及190万人民币政府工程。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推出一套新界廉政管理方式，请回成果投向新鲜理念。日方初始主要是爱加强政府管理，并减少贪污、舞弊同拨款流失。首席部长达杜斯里彭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日方理念有三个主要方向，其中一个重点是改变过去出现问题后正采取行动的做法。今后政府将提前评估风险，主动防范问题发生。各部门主管同州政府公署两头前街上年工作表现，也会根据日方理念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减少拨款流失的成效，以及政府服务的效率。特独斯里哈吉吉是在阿比为2026年新鲜治理同泛滩梯灰主持开幕时，安样表示。消防者 Alfian Sambas 同 Judith Jolis 认为，日方梯灰可以加强社会对新鲜的认识。佢哋讲，公众同私人机构人员都必须保持透明同诚信，增能加强人民对政府嘅信任。提会也能让年轻人了解诚信嘅重要，鼓励佢哋以认真负责嘅态度工作。日方热连两日举行嘅提会，吸引超过2500人参加。一家在支天土著建制发展计划时，必须重视沙巴同沙拉耶土著界需要同权益。沙巴副首席部长达杜伊万·本尼迪克表示，按用增联确保各项政策同措施，也适合沙巴同沙拉耶界情况。其讲日方课题也必须根据马来西亚成立界历史以及联邦宪法所本意界包装来理解。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包装所要参与组成马来西亚善人界权益。联邦宪法第253条，即涉及马来人以及沙巴同沙拉耶原住民界权益。也是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铺装界达杜伊万是在阿比基行界土著建制太会交流会上安样表示。反贪污委员会逮捕一名公务员，一名公务员涉嫌滥用职权，涉及建天澳多项政府工程。滥嫌犯是当地一家政府部门的处理工程事。其在星期日在建天澳泛贪会判诉处便逮捕。消息指出，嫌犯太太的公署负责要件工程，而嫌犯涉嫌为业调工程签署完工证明。初步调查发现，十五项重切大约190万人民币政府工程，原本由几家承包商发的，但是上线交由嫌犯太太的公署施工。有间工程包括新建沙巴进步发展人民房屋、安装太阳能路灯以及修建设施沼气。嫌犯太太的公署上线发的大约95%的工程欠项。其二勤康折旧本仍要承包上作为使用公署接收界费用。沙巴泛贪会主任达杜穆罕默·沃比·巴苏拉证实日方逮捕行动。案件目前仍然依能能叫人泛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条调查。建房半月时候，在新加坡金邦布吉尼纳斯展开窃突行动，逮捕一名本地男性。新阿健建起总铺在民主署发文讲，一名男性涉嫌持药同窃窃变图，要一检查显示，男性对甲基苯丙胺同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警方过后将男性带进毒品罪案调查组判诉处，采取进一步行动。
案件目前仍然热叫吴依然回向突变法令 T 十二条换 T 二勤，以及 T 十五条换 T 二勤 A 项调查。前晚呢，失调培训重点嘅二十五名毕业生消除信用所获，把握失调挺人气同零年两月嘅创业机会。十八教育科学技术及革新部常务秘书达杜哈山马哈里表示，毕业生应该主动争取机会，成为技术熟练、受纪律同有前瞻嘅专业人才。特独下山喺在阿比为其万呢失业培训中心 T 十街毕业典礼主持开幕时，阿勇表示，佢也建议将研究中心进一步发展成高技能培训中心，为沙巴培养更多技术人才，配合朝内失业挺人气同连年两月界发展。佢讲技术及职业教育同培训也超系 TVET。对培养技术人才非常重要。其万呢失业培训中心从2022年成立至今，已经培养256名毕业生。业调毕业生目前在不同技巧同企业服务，包括吉家失业公司、集团同其他游戏企业。文化古老镇拥有历史价值，也有潜力发展成为旅游景点。文化局赵议员特督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亚初楼镇记录在当地商业同环境界发展，彻底保存同推广。佢讲将楼镇发展成旅游景点，不但可以保存当地界历史同环境，也能带动经济，让商家同企业家消费。也是地方政府及房屋铺装界达到阿里芬在采文巴库接受 RTM 访问时安样表示，其希望当局继续发掘文巴库楼镇界潜力，将当地界历史环境旅游同建设发展结合起来。前吉某某官太灰建议将某某官列为沙巴原住民可以选择界共同新婚主义。泰灰主持坦苏里·温斯安更发文交讲，也只系正假热杂善杂，唔会辞退各族群人要界善欢同名钱。其讲穷同善欢要出以战理研究资料，也放平政府之天监察同规划社会建设发展。前吉某某官泰灰也尊重卡达赞、杜顺同其他族群继续使用各族界善欢。以及上简组织所攀岩界角色，日向建议也参考伊朗伊斯岩默默观显岩，日款显岩共有七十七集单位同个人签署，其中包括来自杜顺尼克、穆鲁迪同派坦尼克族群界64集协会。前吉默默观太灰希望当局在尊重沙巴岩村民多年善欢界同时，考虑日向建议。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推行成果投向前线理念，加强廉政建设。土著建制发展计划必须重视沙巴同沙拉一街建议。今天澳共污染涉嫌滥权，涉及290万人民币政府工程。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2: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奔驰
3: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点10分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4: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11分 Sobo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也就是点唱机。欢迎朋友们呢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591来参与点唱了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位朋友是谁啦。喂 Sobo VFM，
5: Hello，
4: 你好，哪位呢？
5: 林主播，您好，主播，以及各啊各友们，大家晚大家早上好，
4: 早上好，哪位呀？
5: 我来自吉打州的黄明昌。
4: 哦，明昌 ，OK， 来吉打州哈。
5: 今天早上打头阵了，
4: 恭喜恭喜，但是没有奖哈。
5: 是啊，破纪录，
4: 破纪录了啊！来来来，要把歌曲点给谁？
5: 首先点给张树琴，
4: 嗯哼，
5: 周汉伟，
4: 嗯哼，
5: 廖志森，马金凤，
4: 嗯。
5: 罗美珍，
4: 嗯，
5: 祝他们收听愉快，身体健康。
4: 好，
5: 最后也点给主播您啊，
4: 谢谢你啦，
5: 谢谢你，
4: 也祝你
5: 吃饭愉快，身体健康。
4: 好的，也祝你收
5: 青春长久啊，
4: 成你贵人啊，谢谢你，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拜，感恩啊，
4: 拜拜，
5: 拜拜。
4: 好，是的，非常可爱的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591，喂 ，Sobo VFM 哪位呢？你好，
6: 婉珍，上午好，
4: 上午好，
6: 是吗？素琴，
4: 素琴，要这样认真吧？来，素琴要把祝福送给谁？
6: 首先要祝福明天的寿星小神金堂，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然后就早日找到他的另一半。
4: OK，
6: 表现，然后也回谢给黄梅英、陈桂英、杨宝华，还有黄明昌，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挽着你了，
4: 好，
6: 大家都是要健健康康的，
4: 对、
6: 就是、
4: 对对，最重要啊！好，谢谢你，苏琴，谢谢，拜拜。
6: OK， 拜拜。
4: 哦，我如果不是苏琴说的话呢，我真的是把这个事情给忘了啊。是的，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obo VFM 哪位呢？你好，喂，你的电话接通啦，哪位呀？
7: 婉珍，早安，你好。
4: 你好，哪位呀？
7: 周三这班一块，我是来自大三角区西湖。
4: 西湖大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7: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群、王光耀、沈宝云、李亚瑞、和李晨磊收听，祝大家周三听歌愉快，谢谢你。
4: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7: 谢谢婉珍，拜拜。
4: 好、哦，再来看看下一位了啊！你看吉打的、吉隆坡的，啊，槟城那边的都来了。喂 ，Sobo VFM 哪位呢？你好。
8: 啊，我是三乐业国金的杨滨江。
4: 滨江啊、哦，杨滨江，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8: 送给 李国珍、黄丽美、温以燕、温可丁芝芝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也祝你主持人播音愉快，
4: 好，
8: 身体健康，
4: 大家一样，
8: 顺顺利利，谢谢。
4: 好，谢谢，拜拜，
8: 拜拜。
4: 那沙拉月的有啦，沙巴的呢？0887125910 0887125910。喂 ，Sobo VFM 哪位呢？你好。
9: 文珍，你好，
4: 你好，
9: 我是李碧华。
4: 碧华姐呐，就后的来了 ，OK 来，来，碧华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9: 我要点给徐西湖、黄梅英夫妇、陶富明、新加坡赖小熊、许贤芳、最后是陈婉珍美女，谢谢你，婉珍。
4: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9: OK， 拜拜。
4: 拜拜，好，希望在歌曲过后呢，就是可以接到沙巴朋友的电话啊。你看吉打吉隆坡啊，啊，就是槟城啊，还有大三角啊，好，然后就是沙拉越的啦，啊，然后呢柔佛的都已经拨打电话进来喽。

0: 是的，这首周杰伦的歌曲水啊，应该是这一首歌哈，叫做《水手怕水》。好，那我们这时候呢来接听电话。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1: ，Hello， 婉珍，早安。
0: 早安，哪位呀？
1: 啊，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0: 桂枝，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我想把祝福送给10月20号过生日的林珠儿。
0: 嗯
1: 哼，珠儿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满满。
0: 嗯哼，
1: 还有点给好友陈明珠、
0: 嗯、
1: 黄光耀、
0: 嗯、
1: 徐西湖夫妇。
0: 嗯，
1: 黄梅英。
0: 嗯，
1: 还有啊，罗吉娜妮。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罗吉娜。
0: 好，谢谢你。好像被逼这样。
1: 我差点忘记。OK， 谢谢你、啊。
0: 好啦，谢谢你，拜拜。
1: OK， 拜拜。
0: 好，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这个信息哦。我就看到有说没有沙巴的朋友，不是没有啦，他们在努力啊，他们在 TikTok 里面的都说了我在努力呀、啊。好，我们这时候再尝试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2: 文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哟？
2: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0: 查波利，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把祝福回送给林珠儿，还有点给王正琴、
0: 嗯、
2: 祝健康与水平、
0: 嗯、
2: 还有马金凤和婉珍妮、嗯、
0: 好，
2: 祝大家周三愉快，祝婉珍播音愉快，谢谢你。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继续努力。
2: 好啊，
0: 拜拜，
2: 谢谢，拜
0: 拜，等下见，拜
2: 拜。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3: ，Hello， 晚上你好，开心果，开心果，晚上你好，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我要点给老大妈妈，就是要点给 YBLISA 廖林珠儿，就是还有陈志芳。
0: 嗯、
3: 就是还有我的弟弟、
0: 嗯、
3: 姚医生，也点给王珍妮了，也希望王珍嘻嘻哈哈，每天开开心心哦。
0: 大家一样好不好？这就要开心啊！嗯，
3: 谢谢，
0: 拜拜。好、哦，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4: 晚上你好，
0: 哪一位呀？
4: 我是罗佛州的余春兰。
0: 春兰，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我第一次打通。
0: 第一次打通，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家庭。
4: 很难打。
0: 哎呀，没有关系，你已经打通了。来，把祝福送给谁？
4: 我给我哥哥余林生，三打根的哥哥余林生。
0: 嗯哼，
4: 我的姐姐，
0: 嗯，
4: 于秀英，
0: 嗯，
4: 还有王珍妮，
0: 谢谢，
4: 还有秀梅，
0: 嗯哼，
4: 林珠儿，
0: 嗯哼，
4: 马金凤，
0: OK， 有什么话要说吗？
4: 啊？
0: 有什么话要说吗？
4: 祝他们，祝他们。不过祝他们
0: 祝他们生
4: 快乐就可以。
0: 哎，对对对对，最重要是平安健康哈。好，谢谢你、
4: 啊、平安健康，因为我哥哥在三打根养鸡的、
0: 嗯、哦，没事没事，希望下一次他也可以参与哦。好，谢谢，拜拜、
4: OK， 拜拜
0: 拜。啊，有新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喂 ，Sabo VFM 哪位呢
5: ？Hello， 晚上。
0: 喂喂喂，喂喂，那个、
5: Hello?
0: 啊，线路不是很好，线路不是很好，来继续继续，
5: OK， 好。
0: 啊，断线啦！是的，0887125910，0887125910。刚才那一位朋友呢，线路这个不是很好啊。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6: 晚晨早上好，我是爱情
0: 啊，爱情沙巴的朋友终于来啦！
6: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
0: 好的，谢谢你。
6: 也等给婉珍还有军团，祝他生日快乐，平安健康。
0: 好，
6: 也等给凤群孕妇锦香金碧雪凤，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喜乐。谢谢你，主持人。
0: 好，谢谢你，爱情，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这首是小鬼黄鸿升的歌，为自己。

0: 是的，小鬼的歌曲为自己。时间来到上午的10:27，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 ，Subo VFM 哪位呢？你好。
1: 啊，文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1: 我是来自巨大州的月兰。
0: 月兰姐呀，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啊，要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林双爱、沈宝云，还有10月20号生日的新山的林珠儿，祝珠儿生日快乐，青春美丽。
0: 好的，
1: 谢谢你啊，婉珍，
0: 谢谢你，
1: 工作愉快。
0: 好，谢谢你，也祝月兰姐收听愉快啊，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来再尝试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591。如果是说你已经拨打电话进来了，然后呢想要跟婉珍互动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 TikTok 里面呢、啊、找 Sub VFM V Good这个平台呢，就可以看到婉珍在里面了啊。那里头呢有金凤姐啊、素琴姐他们在里面了啊，所以呢赶紧就是进去跟婉珍聊一下天啊。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2: Good morning， 老金啊。
0: 早安，哪位呀？
2: 我是槟城阿杜啦。
0: 阿杜，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啊，送给庄英珍啦，送给扎波利啦，送给范爱玲啦，送给林珠儿啦，送给杜秀英、钟青啦。祝大家周三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的，谢谢你，拜拜。哇，阿杜温柔的声音好听哦。好，我们尝试再接听朋友们的电话，0887125591，088712559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3: 主持人是那么大的。
0: 早安，哪位呀？
3: 我是国珍在黄翠琴。
0: 翠琴，那要把祝福送给谁？
3: 罗金拿上
0: 啊，是啊，我不像。来来来，
3: 啊，想把歌曲点给李雅芝，月兰，黄秀玲，新山的林珠儿，以及去打车的柯国明大哥，祝大家平安喜乐，开心每天。
0: 好的，
3: 谢谢文俊啊，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591，088712559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婉珍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来。
4: 啊，莫忘点播者来了。
0: 来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我光耀。
4: 哎，刚才线路不好，是我打进来的。
0: 哎呀，又给你打通，很厉害耶。
4: 啊，太厉害了。
0: 哎呀，好，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啊，我首先祝你周三值班愉快，播音顺利，平安健康。
0: 谢谢。
4: 啊，我是来自协州83主题地区的黄光耀。
0: 然后
4: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槟城大三角吉吉吉大哥，
0: 蔚
4: 蓝刘贝斯罗伯马伯黄志林啊，记得说完这集真说不用啊，提供也包括完这集我祝大家收入身体健健康康，同时梦里我的谢谢完成。
0: 好的，谢谢你，线路又不好啦。好啦，谢谢你，拜拜。
4: 好，拜拜，谢谢你，像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0: 是的，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591，088712559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5: 反正你猜一下我是谁啊？
0: 我知道你是谁，拉哈达杜的朋友，是不是？
5: 啊、对呀、啊。
0: 少奇是吧？
5: 对。
0: 哎，少奇，我想问你，你们昨天怎样晚上？
5: 啊。
0: 有感觉到诊吗？
5: 哦，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到啊。
0: 哦，你没有感觉到，哇，太好了。OK， 来来来，不阻碍你点唱，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啊，点给新山的林珠儿，邓家楼的杨梦欣，雅比的吴爱行，刘来娇，还有王凤琴，还有主持人婉珍呢、啊。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了。
0: 好啦，谢谢你啦，少奇，谢谢，拜拜。
5: OK， 拜拜。
0: 好，我们这时候来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猫猫，哎，应该是狗狗爱猫喵，应该是狗狗爱喵喵啊，应该是这样。
6: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的10:35，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1: 喂，婉珍，上午好。
0: 上午好，哪位呀？
1: 我是砂拉越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0: 秀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祝儿，祝儿10月20号生日快乐。还有新山李碧华10月12号生日快乐，下来是黄秀玲，还有槟城的杜建刚、钟青，大三角那就王清德，不求所有的日子多风光，只求每天多平安，也就晚间藏着好心态，四季都美好哈。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的，
0: 谢谢。
1: OK，
0: 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哈。那我们就是有朋友的在 TikTok 里面的已经说我拨了好多次电话，那是接不通。好，加油加油哈。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2: 婉珍，早安愉快。
0: 你好，哪位呀？
2: 我是来自建波镇江陈丽燕。
0: 丽燕，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要点给马金凤、陈明珠、刘慧芝、王光耀、杨如娇以及王珍妮，祝你们幸福安康、开心快乐。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你。
2: 好，谢谢，谢谢王珍，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0887125910，为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Hello， 王珍美女，
0: 早安，哪一位呀？
3: 我终于给我拨进来了。首先我祝你播音愉快，平安喜乐，
0: 谢谢。
3: 我是来自双溪大年的欧阳优顺啊，我牺牲了买菜的时间呐、
0: 牺牲了买菜时间。OK， 谢谢你。
3: 首先我要祝明天生日的我们的帅哥小神君堂，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心想事成，事事如意。
0: 好，
3: 君堂的生日为什么我会忘不会忘记？
0: 为什么？
3: 因为也是我接生的周年。
0: 原来如此。
3: 我永远都记住他的生日。
0: OK。
3: 下来，我要点给西湖大哥、王正廷、马金凤、黄秋儿及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平安喜乐，听歌开心，谢谢你婉珍，
0: 谢谢你，刚才说打到手酸了，对不对？
3: 没有什么、
0: 加油加油哈，你已经拨通了、那几厉害、
3: 谢谢你、这一句我跟你会比较有缘啦，因为打已经打得进、
0: 是啊。好啦，谢谢你啊，拜拜。
3: OK， 拜拜
0: 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0887125910，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4: 今晚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4: 我是来自事务的吴桂清，
0: 桂清要把祝福送给谁？桂清，
4: 送给马坡的樊秀玲、新山的林柱儿、华林城、新加坡的许行官。

0: 黄丽婷收听祝福登山听我愉快，完全播你祝你播音愉快。
1: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再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obo VFM 哪位呢？你好
2: ，Hello，
1: 你好，哪位呀？
2: 啊，完成，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地岛州的杨宝华，
1: 宝华 ，OK，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啊，送给十号生日的朱雪莉啊，祝她生日快乐。
1: 嗯哼，
2: 接下来给了蔡昌妹、朱秀英、邓晴。黄秀然啊，包括完全也一起收听，
1: 谢谢，
2: 祝大家收听愉快，
1: 好，
2: 谢谢我完全，
1: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再看看下一位朋友，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obo VFM 哪位呢？你好，
3: 好，完全主持人，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来，
3: 首先祝你值班顺利。
1: 谢谢，
3: 笑口常开，
1: 谢谢。
3: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1: 清河，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我要把祝福送给明天过生的 VSM 主持人金堂，
1: 嗯，
3: 12号生日的李碧华，
1: 嗯，
3: 20号生日的林珠娥，祝他们生日快乐，
1: 嗯，
3: 心想事成，
1: 嗯，
3: 另外要点给赖秀珍，
1: 嗯，
3: 蔡长妹，还有管真一起收听，祝大家周三点歌听歌顺利平安，谢谢啊，
1: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拜拜，
3: 拜拜。
1: 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王心凌的 Happy Loving。 歌曲过后呢，再接听您的来电。

0: 好，这时候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 ，Sabo Via Fan， 哪位呢？你好，
1: 满春，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1: 我是槟城吴秀芳，
0: 秀芳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祝福几百颗光年月蓝金山神宝银，
0: 嗯，
1: 以及十月的寿星李碧华还有林珠儿，
0: 嗯，
1: 祝他们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以及美，以及晚春你听歌愉快，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紧张了紧张了，
1: 啊，
0: 谢谢哈，
1: 谢谢，
0: 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哎呀，我们都已经常常就是在电话里面沟通啦，还紧张吗？不会了吧，是不是？来，我们接听下一通。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1: 好 ，Hello，
0: 你好，
1: 婉珍，我来喽。
0: 你来啦，哪一位哦？
1: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哎呀，金凤姐，你刚才不是说打了手酸吗？
1: 是我那个手酸，现在要做运动一下就痛了喽。
0: 好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把祝福送给好朋友，张素琴、尤桂芝、蔡长妹、徐吉福大哥，还有明天生日的君堂，祝他生日快乐，也祝晚上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继续在这个 TikTok 里面啊，我们继续交流哈。
1: OK，
0: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赶紧拨打我们热线哈。喂 ，Sabo VFM， 哪位？
2: Hello?
0: 你好，你好。
2: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度黄清德。
0: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那么首先呢，我祝主持人，愿你所想皆如意，愿你时光所得皆美好。
0: 好，谢谢你啦
2: 啊，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新加坡的赖小雄，古晋马当寨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世界的杜秀英，祝他们随心愉快，永远快乐，谢谢主持人，拜拜，
0: 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好，我们来再尝试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3: 婉珍，你终于出来接我的电话，我打到好辛苦啊！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陈清河、陈桂芳、梁甫蔚，以及邱一珍，也点给婉珍，你非常的乖张又可爱啦。到现在来接我的电话，你知道我已经放下来哭了。我很爱你们电台，我打不到每次我哭，你懂吗？
0: 哎呦，
3: 谢谢你，祝你告诉你是真的，我很爱你们电话演唱啊，打不到我哭，谢谢你，多喝水啊，拜拜，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哇，好激动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热线哈，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你好。喂 ，Sabo VFM 哪位呢？断线了啊！0887125910，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4: 哎，我是来自金山的杨露娇。
0: 哦，露娇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嗯，是，我也是一直打不通，一直在哭啊。
0: 没有啦，讲得太夸张了，你们啦哈。来，露娇姐。
4: 我是觉得太夸张了。OK， 好，今天把歌曲点给黄光耀、陈爱丽、许贤芳、陈清河、李雅芝，祝朋友们听歌愉快，生活如意，也祝婉珍笑口常开，事事且顺。啊，谢谢婉珍。
0: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4: 啊，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591，零八八七幺二五九幺，喂，扫宝 VFM，
5: 晚上上午好，我是来自孟加拉的梅花，
0: 来梅花，
5: 我把歌曲，
0: 嗯，
5: 点给你，祝你包烟一开，
0: 谢谢
5: 啊，点给爱情啊、来娇啊、少奇啊、歪西壮啊，
0: 嗯
5: 还有锦香啊，
0: 嗯，
5: 祝大家周三一开。
0: 好的，
5: 平安喜乐，
0: 大家一样、平安喜乐啊！谢谢你、
5: OK， 拜
0: 拜。好，我们这时候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这首是古巨基的歌，《我是猫》。

0: 好，这时候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
1: 美丽的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呀，哪一位呀？
1: 花东埔李水平。
0: 水平大哥呀，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水平大哥。
1: 来送给新加坡的赖小熊。
0: 嗯哼。
1: 李贤丹。
0: 嗯哼。
1: 还有李亚萨跟王正廷，
0: 嗯，
1: 以及新山的林淑儿，
0: 嗯哼，
1: 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啊，文正，
0: 谢谢，
1: 一个小时了，
0: 哦，有一个小时了啊，哎呀，好啦，你已经拨打啦。
1: 你已经拨打了，
0: 对呀，你已经打通了，谢谢你啊
1: ，OK， 谢谢
0: ，OK， 拜拜。拜拜，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2: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珠儿姐，20号生日哟。
2: 啊，对，我有听到，谢谢朋友的祝福。
0: 好，那我呢就留在下下星期再跟你啊，说生日快乐哈。
2: 好的，
0: 来，珠儿姐把祝福送给谁？
2: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
0: 嗯哼，
2: 吉南的陈清河，
0: 嗯哼，
2: 麻坡的黄秀玲，巴东埔的李水平，
0: 嗯哼，
2: 福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
0: 嗯，
2: 有缘的人请珍惜，
0: 嗯，
2: 相遇的人我没忘记，拜拜。
0: 好的，谢谢你，我也是没有忘记啊。
2: 哦，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591，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喂 ，Subvfm，
3: 喂，文珍，
4: 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4: 我是柔佛新山的黄林腾，
0: 林腾，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马丹在野的杨思国，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三角大道黄敬德。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收听记，照顾好自己就是对人生的最好投资，谢谢你。
0: 好，谢谢你，拜拜。好，再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perVFM 哪位呢？你好，
5: 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5: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雅芝，
0: 雅芝，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首先祝你单方愉快。
0: 好，谢谢你。
5: 再点给陈桂英、
0: 嗯、
5: 李亚蕾、
0: 嗯、
5: 杨露娇、
0: 嗯、
5: 李锦香以及黄翠琴、嗯、祝大家听得愉快、嗯、也点给你啊，收听愉快，谢谢你文珍。
0: 谢谢你，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5: 拜拜。
0: 好，这时候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婉珍呢最后再接听一通电话哈，一通的电话。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
6: 婉珍，早安。
0: 早安，你是最后一位啦，哪一位呀？
6: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0: 长妹，来，长妹要把祝福送给谁？
6: 点给陈清河、李凤凤、陈明珠、李可瑞。嗯，李凤威，还有婉珍收听，谢谢、嗯、拜拜。
0: 好，谢谢你，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6: 拜拜。
0: 好，很快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点唱机呢也就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11点钟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一起来聆听老歌旧曲，送上这首游鸿明还有蔡淳佳所唱出的歌曲《谈心》。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推行成果导向诚信理念，加强廉政建设。土著经济发展计划需重视沙巴和沙拉越的权益。根地咬公务员涉嫌滥权，涉及190万令吉政府功臣。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推出一套新的廉政管理方式，称为成果导向诚信理念。这项措施主要是要加强政府管理，并减少贪污、舞弊和拨款流失。首席部长的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 表示，这项理念有三个主要方向，其中一个重点是改变过去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的做法。今后政府将提前评估风险，主动防范问题发生。各部门主管和州政府公司领导层的常年工作表现也会根据这项理念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减少拨款流失的成效以及政府服务的效率。Dato Sri Hajiji 是在亚庇为2026年诚信治理与反贪大会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受访者 Alfian Sambas 和 Judy Julius 认为，这项大会可以加强社会对诚信的认识。他们说，公共和私人机构人员都必须保持透明和诚信，才能加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大会也能让年轻人了解诚信的重要，鼓励他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工作。这项一连两天举行的大会吸引超过2500人参加。国家在制定土著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重视沙巴和沙拉越土著的需要与权益。沙巴副首席部长 Dato Evan Benedict 表示，这样才能够确保各项政策和措施也适合沙巴和沙拉越的情况。他说，这项课题也必须根据马来西亚成立的历史以及联邦宪法所基于的保障来理解。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保障所有参与组成马来西亚成员的权益，联邦宪法第153条文则涉及马来人以及沙巴和沙拉越原住民的权益。也是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的 Dato Evan 是在亚庇举行的土著经济大会交流会上这么表示。反贪污委员会逮捕一名公务员，这名公务员涉嫌滥用职权，涉及根地咬多项政府工程。男嫌犯是当地一个政府部门的助理工程师，他在星期一于根地咬反贪会办事处被捕。消息指出，嫌犯妻子的公司负责有关工程，而嫌犯涉嫌为这些工程签署完工证明。初步调查发现，15项总值大约190万令吉的政府工程原本由数家承包商获得，但是相信交由嫌犯妻子的公司施工。有关工程包括新建沙巴进步繁荣人民房屋、安装太阳能路灯以及修建混凝土沟渠。嫌犯妻子的公司相信获得大约95%的工程款项，其余款项则交由原有的承包商作为使用公司执照的费用。沙巴反贪会主任 Dato Muhammad Fad B. Basra 证实这项逮捕行动，案件目前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条文调查。警方本月4日在山打跟甘崩 Bukit Nenas 展开缉毒行动，逮捕一名本地男子。山打跟警区总部在面子书发表文告说，这名男子涉嫌持有和吸食冰毒。尿液检查显示，男子对
甲基苯、丙胺还有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警方过后把男子带回毒品罪案调查组办事处，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案件目前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2条文第二款以及第15条文第一款 A 项调查。金马内石油培训中心的25名毕业生受促善用所学，把握石油、天然气和能源领域的就业机会。沙巴教育科学技术及革新部常务秘书达杜哈桑马哈利表示，毕业生应该主动争取机会，成为技术熟练、守纪律和有诚信的专业人才。纳杜哈桑是在亚庇为吉玛尼石油培训中心第十届毕业典礼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也建议把这所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技能培训中心，为沙巴培养更多技术人才，配合州内石油、天然气和能源领域的发展。他说，技术及职业教育与培训，也就是 TVET， 对培养技术人才非常重要。吉玛尼石油培训中心从2011年成立至今，已经培养256名毕业生。这些毕业生目前在不同机构和企业服务，包括国家石油公司集团和其他油气企业。蒙巴古老镇拥有历史价值，也有潜力发展成为旅游景点。蒙巴古州议员达杜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这座老镇记录了当地商业和环境的发展，值得保存和推广。他说，把老镇发展成为旅游景点，不但可以保存当地的历史和环境，也能够带动经济，让商家和企业家受惠。也是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的达杜 Arifin 是在蒙巴古接受 RTM 访问时这么表示，他希望当局继续发掘蒙巴古老镇的潜力，把当地的历史、环境、旅游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全国蒙摩棍大会建议把蒙摩棍列为沙巴原住民可以选择的共同身份之一。大会主席 Dansri Wenges Angang 发表文告说，这只是增加一个选择，不会取代各族群原有的身份和名称。他说，共同身份有助于整理人口资料，也方便政府制定政策和规划社会经济发展。全国摩摩棍大会也尊重卡达赞、杜顺和其他族群继续使用各自的身份以及相关组织所扮演的角色。这项建议也参考2024年摩摩棍宣言，这份宣言共有77个单位和个人签署，其中包括来自卢苏内、摩罗蒂和白达内族群的64个协会。全国摩摩棍大会希望当局在尊重沙巴原住民多元身份的同时考虑这项建议。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推行成果导向诚信理念，加强廉政建设。土著经济发展计划需重视沙巴和沙拉越的权益。根地咬公务员涉嫌滥权，涉及190万令吉的政府工程。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需要多一份保护。阴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阴霾期间做好防护，守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阴霾天气。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现在这首庄雪芳的歌曲，也就是《跳 Limbo》。那之前的三首歌是崔萍的《重逢》，还有姚丽的《姚丽阳光的站在高岗上》，以及叶枫的《空中情歌》。欢迎大家这时候呢收听我们最后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一起来听聆听老歌旧曲。
1: 老茶醇厚，每一段旋律都是光阴留下的勋章。
0: 送上这首《范林草》的歌《月光向晴往》。

0: 是的，林云 Rita Chao 的歌曲啊，妈妈的劝告，还有之前的两首歌，就是凌霄的那天晚上遇见你，还有林振的我跟在你左右啊，上午的11:34。
1: 丹南 FM 93.1。
0: 送上这首姚苏蓉的歌，恨你入骨。

是的，这首黄小俊的歌曲《爱的诺言》，还有之前的黄清源的《可爱的马》。那提到说可爱的马呢，在 TikTok 里面就有人说，哎，有点不可爱。哎呀，太好笑了你们啊！好，我们这时候来听听万沙浪的歌。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啦，温暖。

是的，这首李毅的歌曲《小路》，时间来到上午的11:56了，12点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也就是 Farah。所以呢，在这里呢，婉珍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啊！非常谢谢所有朋友们呢，在 TikTok 里面，包括在这个Facebook 里面呢，就是看到大家的这些留言，谢谢大家了啊！好，马上来听听这首。优雅的歌，只要为你活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早上9点准时收听 Sub VFM， 再会。